因為即係流行音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，你但係今日時有啲可能抽象啲嘅音樂，例可能會有啲陌生嘅需要啲先啱適應，佢哋可能未必即刻會接受到。咁所以。